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多外利穆塔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günde ögüneyli sahibimizni yaktırıp anlayışınlan karşılığ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ip. Hao dinlong pang yo men,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16课的内容。今天我们学习以下句子。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后天的硬座票还有，我们上一节课学到了，明天的卧铺票都卖完了的。Bugün gündüz, yani ertenin karavatlık bileti satılıp oldu diyende, miyadınım dedi. 后天的硬座票还有dedi. Yani bugünlerin şu orunduqluq bileti barken dedi. 因为今天只有后天的硬座票，哎呀，你要说외국에는오른쪽로빌드바겐到的，那么你就按照自己的情况去确定到底买还是不买，是吧？下一个句子，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动车的车票，我要买。动车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不 ，MD， 보이즈라모빌린도메산动车特快直达的겐데겐寻到도비야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买알라이드디스보이즈는给빌렛더니얼마나더더下一个句子，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哪儿？去北京。yani 北京가바르다간보유스쿤드네지네웨갓나이도다드란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比如说我要买去北京的火车票，然后他说你要买哪一次列车的票，因为他说去北京的火车，去北京的火车每天啊，还是我是 poise 个忙的干，北京个忙的干 poise 来 back up， 他带的干 poise back up 到的。去北京的火车，因为北京把的干 poise 困难呢，这来他带的呢，这那位 poise 他带的到的对，其中你选一次列车就行了。下一个句子。特快的火车稍微贵一些，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他上面说了，我要买特快的车票，对的。Mas man, alay this boys don't build that man again. Get him down to do. 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点，稍微贵一点。Yani alay this boys don't build this salkan matrek down to do. 别的。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啊，比如说啊，今天的票都卖完了，或者是今天的硬座软卧卧铺都没有票了，只有后天的硬座票。啊，到这都别的。yani üygünlük nın orunduk bildi bakan dapdı。下一个句子。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Man, alight this boy is not built in the alman. 我要买动车的车票。啊，对对对。下一个。

下一个句子，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Yani dedi, alayda tez poyezdin bileti sel kıymetlik çıkıdı. 没事儿，我就要买特快的火车票。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哈密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稍微贵一些。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多外利穆塔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günde ögüneyli sahibimizni yaktırıp anlayışınlan karşal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ip. Hao dinlong pangyomen,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16课的内容。今天我们学习以下句子。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后天的硬座票还有，我们上一节课学到了，明天的卧铺票都卖完了的。Bugünkü tuğan, yani ertenin karvatlık bileti satılıp buldu degende emniyetim deydi. 后天的硬座票还有deydi. Yani bugünlerin şu orunduqluq bileti barken davatıdı.因为今天和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只有后天的硬座票。哎呀，你要说如果呢，无论如何别的都不干到的，那么你就按照自己的情况，你就按照自己的情况去买，是吧？下一个句子，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动车的车票。我要买动车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不 ，MD， 포유즈라모블룬도메산动车特快直达的跟的跟，寻到都是别的。我要买特快的车票，买 alight this boys 你给别的的呢 ，alman 到的。下一个句子，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哪儿？去北京。yani Beijing'a baradigan poyuz kunda nechi navat qatnaydi deyapti. 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比如说，我要买去北京的火车票，然后他说，你要买哪一次列车的票？因为他说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啊，还是我不会说忙的干，北京的忙的干，不会说白脚，他带的干，不会说白脚到的了。去北京的火车，因为北京的干火车，因为北京的干火车，其中你选一次列车就行了。下一个句子，特快的火车稍微贵一些。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他上面说了我要买特快的车票的，但为什么 ？Alight this boys don't build that man again. Get him that too. 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点，稍微贵一点。因为 Alight this boys don't build this silicon metal that too. 别的，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啊，比如说啊，今天的票都卖完了，或者是今天的硬座、软卧、卧铺都没有票了，只有后天的硬座票啊，到这都别的啊，你如果你能，我们都别的吧，干得不？下一个句子，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 ，man alight this boy is not built in Alman。我要买动车的车票，下一个句子，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每天有很多次的，可那段 boy is not equipped 的段，下一个句子。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And then they do alight this boy is not built to sell a metric 这个都啊，没事儿，我就要买特快的火车票。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天的硬座票还有，后天的硬座票还有，硬座的跟你们的表演都，无论都落不了。卧铺的跟你卡罗瓦特落不了，就那么软卧的跟你们是用小卡罗瓦特不了的，跟的盖尔和那样子不了的。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啊，动车特快。慢车现在没有慢车是吧？阿斯波伊就过。下一个句子，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比如说，去上海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第三个不落短，去广州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第三个不落多的样的。下一个句子，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Alayda tez poyezdanımdaydı, bilet bahası ise el kıymetrek çıkıdı da vardı.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上一节课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我买去重庆的火车票，我买去重庆的火车票，也你们重庆和巴达达安 boys build 呢，巴达达安 boys build 呢，就把名字说出来就行了。我要买去哪儿？北京的火车票，我要买去喀什的火车票等等。下一个句子，我买13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13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明天的卧铺票都卖完了，我现在去火车站退票，后天的硬座票还有，我要买特快的火车票，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哈密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再看不落短，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稍微贵一些。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